0: You'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ming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讲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广播，我哋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识、艺术、文化，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献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讲嘢感谢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长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系，永远系。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0: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我系 Kitty，
2: 我系 Kelly。
3: Sorry，Kelly， 我系 Steph。
0: 哇，我哋三个人都喺度啊！今日实在太齐人啦。咁今日点解咁齐人呢？咁依然喺六月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就系、是。每年歲季結束之前的一個月，咁結束之前一個月做乜呢？咁大家就要諗下點樣扣税啦。咁其中一個方式咧就係、是、捐款俾 3CR 啦。咁咧每超過兩蚊或以上啦嘅捐款咧，就係、是、可以有一個 tax deductible 嘅收據，咁你就可以用嚟扣税噶啦。咁你嘅捐款咧就會支持 3CR 社區電台嘅工作啦。咁 3CR 係一個喺墨爾本由70年代一路屹立至今，靠住好多唔同嘅義工，靠住好多大家無償嘅工作，大家嘅熱情咧，咁樣去繼續嘅一個地方嚟嘅。咁經費就唔多，咁每年咧都要依賴住各方嘅支持啦，金錢上的支持啦，體力上的支持咧，咁樣去進行，咁佢就可以唔收廣告啦，唔收大財團，唔受呢啲影響咧，獨立咁樣運作。咁捐款嘅方式有
3: 係我哋大家聽眾可以打電話去0394198377去捐款，或者係 send 短信去0488809855，或者去。3cr.org.au 就直接
0: 系啦，我哋 Instagram 或者 3CR Instagram 咧个 bio 入面咧都有条 link 嘅，咁你揿入去咧就可以好容易咁样捐款嘅。咁系啦，咁 3CR 就70年就开始啦。咁我哋咧，我哋系2023年7月，
2: 系啊，
0: 系啦，
2: 2023年7月啦，即系到今年。就三年啦！
0: 哇，三年啦，唔经唔觉就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3: 真系三年又三年，大家知唔知我 quote 紧
0: 《无间道》系咯，三年啦！呢、這个我哋今集咧，今日就趁住呢个时候啦，一年按住澳洲嘅年期结束咧，六月结束，咁就回顾一下自己嘅工作啦。咁喺 3CR 有呢一个广东话嘅平台。咁系咯 ，Kelly， 你记唔记得我哋点样开始噶？
2: 我哋系点样开始嘅咧？就系、是、话说，应该系我哋两个都差不多要交我哋嘅 PhD， 交完 PhD 之后咧就冇乜嘢做，游手好闲。
0: 系，其实唔应该游手好闲，所以而家比较惨，而家要追翻啲文嘅进度。系啦，但系我哋就唔小心游手好闲咗。
2: 咁但系都系多得，应该系 Katie 同埋 Jahan 系咪啊？
0: 嗯，
2: 去揾到呢一个机会，知道 3CL 其实一路都系运作紧好多社区，系一个社区电台啦，俾社区人士各界可以propose 我哋嘅一啲用翻自己母语或者 community language 去做一啲节目，为翻我哋嘅社区服务咁样咯。咁跟住应该系大家咧贸然就 send 咗一个 proposal， 应该系你话俾我知啊，原来广东话喺墨尔本定系澳洲咧，都系
0: 澳洲，
2: 喺澳洲系一个好多人用的一个
3: 英文以外的，
0: 是英文以外第四大，
3: 是英文以外的语言，
0: 是英文以外的第四大的语言，
2: 所以有一个广东话的节目应该是应该的，
0: 是啊，很威风的，那时候一直看，其实都挺易说服人，为什么给这个广东话的空间呢？其实在澳洲，无论是旧一代多一点的移民，都不一定是来自香港，其实在可能老一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乎越南，都有很多粗广东话的人士。其实我们之前在上年有一个节目是讲 public housing 的，因为要在维多利亚省呢，咁呢公共房屋就要被清拆晒啦，咁喺咁就咁啲人何去何从呢？本身住喺度，本身已经好多年有嘅社区网络，咁佢哋有啲咩安置嘅方案啊，或者佢哋有冇得 say no 呢？佢哋成个社群其实基本上就瓦解咗。咁我哋嗰一集我记得请咗一位喺公共房屋居住嘅居民啦，咁佢都系喺越南生活过嘅，然后讲广东话嘅，uncle 啦，咁 uncle Tim， 咁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墨尔本公共房屋嘅一啲过去同埋现况同埋嗰个未来嘅不确定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争议都继续进行紧嘅，即系一路都大家希望呢个计划可以有一个公平啲、透明啲嘅安排咁样出嚟。咁所以我会话系咯，嗰阵一睇嘅时候，哦，墨尔澳洲原来广东话系第四大嘅、哦，咁都好多人讲嘅、哦，咁又有我哋呢个空间。都幾好啊，係啦，
3: 我哋係咪即係我唔係一開始就join 呢個？
0: 咦，你幾時 join 啊？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3: 哦，係咪2024？我記得第一集有份參與係2024年9月嗰時，之前大家有即係可能我有幫手我哋嗰時廣東話教學唔同，即係Little Bean Cantonese 同埋其他喺墨爾本嘅廣東話教學嘅佢哋點組織，我哋嗰陣時有籌款，嗰陣時我有幫手，但係嗰陣時都仲未正式 join， 我都冇一個正式嘅日子，但係我就係點試完係因為我哋有個共同朋友叫 Coral， 係佢同我講有依個節目，我記得係2023年7月嘅時候。
2: 哦、即系原来有人听嘅
0: ，Coral 俾人点咗名啦，有边种话冇咧？我哋有读者来信噶，
3: 因为系啦，跟住佢同我讲呢个节目，跟住我真系记得，跟住我就去 search， 跟住我就开始听，做咗听众，跟住我就喺系咯2024年嘅农历新年喺香港人嘅一个市集就去咗亲自去认识 Katie 同埋 Jahan， 咁就。咁就係咯，就係咁樣食你哋，跟住就慢慢就培養咗。
0: 我都記得 Stella 一開始嚟我哋嘅節目嗰度做嘉賓，佢係因為 Step 另一個身份咧，佢係一個可唔可以叫你做一個業餘 DJ 啊？
3: 可以，
0: 專業 DJ。
3: 啱星期日，你又
0: 係啦。
3: 我唔係專業，我唔可以話。係
0: 啦，佢呢個嘅興趣咧，Step 咧係會為大家帶嚟好多香港咧本地咧獨立樂隊啦，加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我見到咧中島美嘉係你常常喺你嘅 mix 裡面都出現。
3: 係咩？我都見，我睇，我唔係常常。
0: Pretend Radio 啊！
3: 哦，係啊，嗰陣時系咯，想有啲 throwback 嗰阵时，中学会成日听，
0: 系啦。
3: 但我都而家都仲有留意，唔系其实嚟即系移民咗，唔系移民，即系嚟咗澳洲咁耐，系有一段时间系冇听广东歌，或者系好少讲广东话。但系真系，2019年之后，跟住再加上疫情，就系、是。 聽翻或者係留意翻好多香港或者即係廣東話嘅資訊，跟住就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真係俾咗我一個機會去，唔係就係講廣東話，但係可以推廣廣東話，同埋去係咯，尤其是係呢個語言喺澳洲咁多人講，同埋可能有一個少少存在危機，都未到呢，我哋有排都未到呢個點，但係我覺得係推廣廣東話。亦都藉住呢個節目識到好多學緊廣東話嘅朋友，跟住可以去訪問佢哋，覺得係一件好美好嘅事。
0: 係係，
2: 有趣喎。
0: 係啊，呢啲我哋都未聽過，今日同大家一齊聽Steph 嘅嘅點係啦，點樣嚟到呢個節目？因為係咯，好快我哋純粹就係話哦 ，Steph 你 DJ 喎，你有好多音樂認識好多喎，咁你就嚟過嚟分享你嘅音樂啦。咁係慢慢咁樣由呢方面好快就用你嘅用途去了解你，冇用咗人去了解你，係你移民嘅故事去了解你。啊、
3: 可能是因为有些都有自己的一些感情投射，可能真的有去到2019年之前，真的会不是说都以香港人身份为傲，但会真的觉得自己、哦、很西化，哇，我没有跟香港人一起hang out，哇，好像很融入这里，就是澳洲这样，但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即有些是忘了近，是真的有几年是会这样的，即初初来到这几年，但之后就慢慢地好像重新认识自己和对香港的联系，或者是的，和个情感。
2: 即都是分了时期的，我想刚刚移民到外地都有初期的时候，一定是可能排先的是融入个地方当地文化，认识当地的朋友，然后认识一下你的社区，知道哪里东西可以买到东西，起码即生活方面可以顺利一点先。跟着可能落过了，我不知道你多久了，过了 几年之后就会觉得可以顺利一点先。跟着可能落过了，我不知道你多久了，过了 几年之后就会

0: 講
1: 廣東話，
0: 我真係喺外 X 咗，真係覺得唔係啊嘛！竟然原來真係會，即係佢哋唔係
1: 最大嘅侮辱啊！
0: 唔係侮辱，但係覺得嗰下，即係而家差唔多四年前，我而家仲記得嗰下嗰、那個嗰、那個感覺係、死啦！我咪真係脱咗節，或者係即係嚟咗外國一排，跟住係咪真係會好似抹去咗自己嗰個本土氣息，就令到啲人會？就算是啲好耐冇聯絡朋友，跟住見翻會咁樣有呢個感覺，覺得，但係跟住咁又唔係好上心，但係覺得我會可能之後會留意自己講廣東話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呢個語氣，定係係咯？覺得呢、這個我唔知點樣形容，係一個好複雜嘅心境，因為你係、好似始終你都係一兩即每隻腳喺唔同地方。嗯，那個我 sorry 冇揾唔到嗰個形容詞，但係係心係香港，但係你係始終係一個移民咗嘅人，所以就會有呢個一路都係有兩種唔同嘅文化去分途自己，跟住個自己係一路個思想或者係都係會變緊個內在。
2: 咁咧係一個咁感性嘅 moment 啫，咁就俾你揀一首歌分享啦。既然有陣時語言表達唔到，
0: 語言表達唔到，
2: 咁就我哋憑歌記憶。
0: 我想播我估 Kelly 陳慧琳嘅《風花雪》，因為可能係啦，同埋依兩三年又聽翻好多廣東歌，以前都成日聽，但係而家係真係會去欣賞佢嘅歌詞。
2: 嗯。好啊，
0: 始终都系广东歌嘅精神，就系、是、个歌词好重要。
1: Kelly Chan 啊，以前咧系啦，我谂个英文名系 Kelly Chan 嘅，跟住到陈慧琳红咗之后咧、大家就以为我抄佢啦。跟住
2: 你先嘅，
1: 又或者大家就好容易记得我个名
2: 字。系啊，系你先嘅，
1: 系啦，但系明明我先嘅。
0: 但系佢个 Chan 系 E， 即系佢
2: 系 E 嘅咩？系喎，系 E
0: 喎。第一只 CD 买小学嘅时候，即系买 CD 听，即系屋企人买啦，当然系陈慧琳。的事，跟住嗰陣時就愛上咗陳慧琳，唔知差唔多98年咁樣，我冇唔好記得。
2: 係啊 ，Kelly 陳慧琳抄得唔足我哋嘅 Kelly 嘅，爭緊個字母。好啦，送俾大家《風花雪》陳慧琳嘅。

0: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好啦，又到咗广告时间啦 ，Radiothon。
1: 哦，系咪要大家捐钱？
0: 系啊，
1: 如果想退税，
0: 个财务部喺嗰边。
1: 如果大家想喺税季结束之前退税咧，就可以打电话去0394198377去捐款，或者系 send 短信去0488809855，又或者去www.3cl.org.au 去直接捐款。揿我哋嘅节目，
2: 除咗可以退税之余，其实都真系庆祝 3CL 呢个社区电台50周年。
0: 哇，50周年啊！
2: 咁咧，亦都同時間又慶祝下我哋學講嚟住學講嘢嘅3周年。
0: 係啊，3歲啦。
2: 3歲其實即係一個小童嘅
0: 咯。小童
2: 係咪
0: 用人嘅計法？用貓嘅計法就都青少年啦。
2: 頭先咧，啱啱講咧，即係啱啱 Steph 講咪話嘅，即係講廣東話。有阵时咧，耐咗冇讲咧，好似生锈咁，我都会有少少咁嘅感觉。但系讲开又讲埋小朋友咧，我而家咧见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地嘅朋友咧，开始为咗融入英国又好啦，澳洲又好啦，跟住佢哋系屋企嘅下一代，移咗民嘅下一代，香港人又好，日本人又好，又或者有啲欧洲人嘅家庭，佢哋喺屋企讲英文嘅，咁跟住我见到佢哋嘅小朋友咧。teenagers 又好，對住爸爸媽媽咧係講英文喎，跟住我就會覺得好奇怪啦，因為佢哋父母嘅母語都可能係日文、廣東話，或者我有個朋友係 Serbian， 跟住對住佢哋係會有一個咁樣嘅隔代唔同咗嘅語言家庭語言，你哋有冇咁樣感覺？我哋嘅 producer Jahan 就係咁嘅，講英文。
0: 讲英文，但又有法文，但系简单嚟讲，要揾一个语言系大家都识讲嘅，只要屋企人。咁结果大家都用紧一个功能性咁样去讲嘅语言，但系冇一个语言系真系好对自己系真系你自己嗰个内心嘅语言咯。我记得嗰日我唔记得睇到一句对白我唔记得咗咩戏啦，一个小片段咁就话咧，两个唔同语言嘅人，咁佢哋拍拖啦、结婚啦，但系佢哋就话永远咧，我都唔能够明白你喺梦里面嗰个语言啊。
1: 哦，我知呢个咩
2: past life，
0: 哦，点解大家都记得噶？
1: 呢个阴谋都几深刻，
0: 系啊，呢幕都好深刻，
1: 好睇嘅。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似系有好多嘢去到某个位系表达唔到嘅，如果唔系而嚟到呢度，我个感觉咧系英文冇好到，但系广东话就差咗。
1: bilingual 系啦，我有时真系会忘，即系讲英文死啦，嗰个字又唔记得系乜，跟住讲广东话，跟住嗰个字又
0: 唔记得系乜，跟住就唔知点。
1: 系个，但系呢个都系一个现实嚟嘅。但系可能即系伴侣，佢哋有时我真系好挂住可以用广东话闹交。不是鬧交，但可以表達
0: 得不盡興，
1: 表達自己情緒
2: 不盡興，不可以講一些很俗的
0: 事。是啊，還有有些表達，譬如我以前在家裡有個很有趣的，經常在說 我兄弟姊妹之間，我們很不喜歡大家站在個門口裡面嗰度壓住條路，即係香港有土地問題啊嘛，間屋咁我哋就成日都會話：你出就出，入就入，唔好出入。咁我記得咧，呢啲類似有陣時都唔係粗俗嘅緣故，有陣時喺度見到咧，都依然有啲係，嗰個人想點咧？佢壓喺個門口度，佢一係入一係出，你企喺度，你頂住你想點咧？我有陣時都會有啲香港人個暴躁咧，你即係出街咧，啲人你行快啲啦，咁即係唔好阻住啦，咁或者你決定好自己行邊尾，咁樣即係都會心裡面有呢啲好 mean 嘅時候。
2: 廣東話係一個有一個 mean 嘅成分，
0: 係
2: 有一個。blunt 嘅
0: 幾流暢，但用英文嘅時候就即刻唔可以咁樣咁快咁樣話啦。
2: In or in, out or out, don't be in and
0: out. Out
1: 唔係我即刻諗起譬如如果有條友阻住睇電視咁樣，跟住你可以話：哇，你食玻璃帶嘅，但係你 用英文講就即刻冇霸氣，即刻係
2: 冇咗嗰個人。
1: You eat glass, you're growing up eating glass or
0: something。係咯，我唔明你講乜，同埋太長啦，係。
2: 同埋香港嗰啲疊字咧，又真係冇辦法翻譯到噶，暖粒粒、凍冰冰、軟腍腍、硬骨骨嗰啲咧，你係我係嘗試想翻譯呢一個語境俾人，另外啲人聽係講唔到呢個感覺。
1: 啲語氣助詞都唔得，即係就算係啲咩咯咩啊嗰啲，好難好難解釋，我覺得真係。
0: 所以我覺得除咗
1: 情況之下用啲字，
0: 係除咗廣東話之外，其實每個語言都有佢自己嗰個特別嘅表達啊，有一個特別指涉事物嘅方式啊，有陣時佢有一個idea， 有一個感覺，有一個概念，有一個狀態是其他語言未必有或者未必一模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其中 3CR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們有好一部分 community language 的 program 啦，就大家都用不同的語言、除了英文以外這樣去廣播。其實這個都是、某程度上你都是一個很重要去保育不同的知識體系，不同的、世界觀的一個、舉動，我會說。所以都大家記得支持 Radiothon。 除了我們廣東話節目，我們 Community Language 還有很多其他的節目的。那現在到我是嗎？到我播歌，到我揀歌。我們今天三個人都齊齊在這裡輪流，最後不在這裡。那我揀大家呢，今天當 Kelly 提起啦，我們要想這個三周年回顧的主題啦，那我自己就想起 Beyond 18這首歌。那我最初聽呢，其實就不是聽 Beyond 18的版本的，是 My Little Airport 的版本的。那我純粹覺得這一首歌呢，是好像說你對年輕的時候的自己，18歲的自己有一個對話。那我覺得一首很感觸的歌，有時來到這裡其實都不單止是移民、或者一些、可能香港政治很多的變化，社會很多的變化，來到這裡你會有感觸之外，畢竟你都覺得有時想起我自己、長大到這麼大的人了，我不會透露年齡了，那你長大了這麼大的人了，那即是來到這裡的生活那種的漂泊，然後想回自己做的很多決定，你都會想對還是不對。那所以這首歌呢，我覺得都挺感觸的，那就送給大家了，18 Beyond。

0: we're celebrating 50 years of 3CR on Saturday, the 4th of July at Collingwood Town Hall. There'll be stalls, displays, great food, performances, activities, prizes, and so much more. It's a birthday for us, and we can't wait to celebrate with you. Saturday, the 4th of July, Collingwood Town Hall, 11 a.m. till 4 p.m. Bring your family, tell your friends, all are welcome. 3CR, celebrating 50 years.
1: Let us know you're coming. Go to Humanitix and search for 3CR to RSVP.
2: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3: 嗰日咧，喺个社区活动咧，有朋友咧走嚟问我哋，其实佢哋如果调教唔到855 AM 咧，系可以点样听嘅咧？我哋嘅节目。
2: 我哋系可以上网听嘅，咁咧上网可以啦，亦都咧有个 app 咧叫 Community Radio App， 咁你喺 App Store 嗰度揾咧粉红色咁样嘅，桃红色咁样嘅，咁佢就唔单止可以听到 Freestyle 啦，仲可以听到其他唔同嘅电台嘅节目嘅，咁就系咯，嗰、个 app 都几好用嘅，有阵时我哋喺 studio 都会睇下自己把声系点样，我哋都会喺嗰度即刻揿嚟听。
4: 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那个 app 系咪要？live 你才可以听到，即如果听翻之前嘅，
2: 听翻之前又上网听，
4: 系啦。3CR 个网
2: 系啦，
3: 同埋个 app 咧有个好处系可以校闹钟嘅，即系原来系啦。咁我就会 set 咗个闹钟，逢星期四6点钟咁可以提示。Hong Kongology 咧就 on air 啦，咁样。
2: 哇 ，Kelly， 原来你系
3: 忠实拥趸嚟噶，
2: 你系、有一段时间咧，过去呢3年咧，虽然你一直要拒绝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同Hong Kong Knowledge 嘅节目，我哋会见到你唔同嘅地方嗰度做啦，然后 send 过嚟啦，咁样。其实你喺一路喺远处咁样去继续呢个工作，同埋守护住我哋咧，你啱啱先翻嚟住，咁所以要用 app 听咯。如果唔系，你
3: 做咗神，
4: 做咗天上的一颗明。
2: 明星一阵就播翻首《今夜星光灿烂》咁咧，呢一个系啊咩？我啱啱讲到边啦？啊，我啱啱讲到咁，你阔别咗 Melbourne， 阔别咗澳洲一段时间啦。咁你近呢几个月再翻翻嚟，你觉得点样咧？
3: 嗯，我谂讲阔别又我又阔别咗，真系 Melbourne 一阵嘅，但系咧原来系冇乜阔别。Hong Kongology 嘅，因為我好記得喺一個渺無港人嘅 Gothenburg 喺 Sweden 咧，即係瑞典咧，竟然俾我遇上 base 喺挪威 Helsinki 嘅一個香港人咯。佢唔係樂文，佢係 DD
2: DD
3: 佢係做木嘅工匠啦，咁亦都係做得好好啦，有自己嘅 studio。咁俾我遇上咗佢之後，梗係捉住佢訪問啦。咁頭先 Katie 講嘅樂文就係 base 喺阿姆斯特丹嘅，咁又係輾轉之間認識咗佢啦。但係佢最近咧，Lockman Chan 咧就啱啱搬咗去台灣，
2: 喺
3: 台灣度做教授。所以係啦，香港人真係散步喺唔同嘅地方。咁我兜兜轉轉翻翻嚟咧，我覺得今次即係2年冇喺 Melbourne 生活咧。我觉得个 city centre CBD 忙碌咗好多啦，有阵时行下会觉得，咦，点解好似香港铜锣湾咁样啦？同埋啲嘢一般嘅物品贵咗咯，即系价格上升
2: 咗好多，
4: 同埋仲多咗啲手摇饮品店。
2: 手摇店，
4: 手摇饮品真系
3: 手摇饮品店，
4: 珍珠奶茶店咯，叫 sorry， 呢啲唔知乜鬼用
3: 啲机摇啊，其实
4: 系众多咗，我觉得哇，系越开越多，我估系呢个 sorry， 我扯好话题系，我净系知道系喺唔同嘅西方，所谓西方国家都系有好多呢一种嘅大陆或者台湾资本系。即係一啲以前啲 Chinatown， 即係喺紐約嘅 Chinatown 都係已經係即係逼走曬啲獨立嘅，即係以前可能最個講廣東話嘅華人嘅店鋪就係開曬啲種珍珠奶茶店，就因為我估係一個 泛亞社區或者係 AB 即係嗰啲第二代移民都好受歡迎，所以就即係連鎖嘅珍珠飲品店，我就覺得係咯個使用即係喺墨爾本都多咗好多。所以有時我都會偶爾都會飲下，都覺得真係幾好飲，但係覺得哇使唔使咁多？
2: 係真係多。
4: 有時好似嗰種翻咗香港感覺，即係有時好條街好多鋪頭，好多嘢賣，跟住心諗使唔使咁多鋪頭？點解要咁多鋪頭？
3: 多咗好多人喎、啊！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咧，2024年初咧，仲係喺疫情之後嘅偏後期啦，變咗啲人係慢慢出翻嚟啦，跟住好多鋪頭係執曬粒啦，所以而家真係換咗一個景，換咗一個好忙碌嘅景況。
2: 係啊，係啊，真係忙碌咗好多，同埋百物騰貴。即是好多嘢都食材都贵咗。讲啲食材呢，其实呢今个礼拜六啦，嚟緊两日之后 ,6月27号，咁係 Brunswick 嘅 Shop Bar Up， 咁係387号维多利亚街 Victoria Street， 咁就係记住係 Brunswick 嗰、那个，唔好去错 Richmond 嗰、那个。咁样呢就有我哋就有一个小小嘅 fundraiser 啦，咁当日咧都会有一啲香港 themed 香港主题loosely 啦嘅食物咧，咁样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大家嚟食 lunch 啊，或者嚟食个 tea 啊，由11点到7点啦，我哋当日会 run， 咁就你当日扣除呢个食物成本咧。咁咧都係會同埋除咗食物成本，我哋有 craft 嘅環節啦，一啲必要嘅成本之後咧，咁我哋嘅收入就會捐俾 Radiothon 啦。咁就係、是希望大家嚟支持啦。咁
4: 我哋 craft 環節會整啲咩？
2: 係好問題 craft 環節咧。咁我記得上年咧如果有嚟到我哋 Radiothon 嗰、那個Hello Kitty 日啦，咁我哋咧就有就有啲主題嘅包啦，貓貓主題嘅包，咁今年咧都係會繼續有嘅，但係數量就會少啲啦，因為咧都真係整得幾辛苦下噶，即係你每個我哋嘅義工團隊咧，我哋嘅友好咧，佢係真係用天然色素整啦，紅色就係 beetroot 啊，黃色我唔記得係 turmeric， 藍瓜啊，黃色係藍瓜啊，咁
4: 黑色
2: 好似係竹炭嗰類嗰啲朋友啊，咁咧咁所以係特登嚟台灣買咁樣過嚟嘅，咁所以亦都唔係講緊成本嘅問題，而係講緊你喺呢一度要買到一個天然嘅色素而啱整包類饅頭中式嘅饅頭，咁係要少少心機啦。咁就咁而整嘅過程咧，都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就今年嘅數量會比上年少啦，咁大家就記得早啲嚟買啦。咁但係我哋當然啦，仲有其他嘢食嘅，咁係啦。咁另外咧，除咗6月27号今個星期六嘅節目之外咧，咁喺7月4号。这个日子呢，刚刚大家听广告都听到了，就是 FreeCR 50周年的庆祝活动啦。那当日呢在这个地点是什么呢？
4: Collingwood。
2: 是啦，在 Collingwood 的
4: Town Hall。
2: 的 Town Hall 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摊位啦，不同的活动呢，都是一起庆祝 FreeCR 的50周年。咁一個小 party， 咁大家記得咧，當日都嚟支持啦，玩下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噶，唔同嘅節目都有唔同嘅 offering， 有整單車啊，有好多好新奇嘅嘢噶，我哋睇個 line up，
4: 仲有音樂嘅，相信應該有，
2: 係啊，
4: 同埋係咪10:30至5:00，我都。類似呢個時間，對唔住
2: 啦。我哋詳情咧就請大家去 FreeCR 呢個。其實我記得好似係10:30定11:00，係啦。總之唔係10:00，因為10:00係我哋去 set up 嘅時間。咁咧
4: 係
2: 啦，係啦。咁就大家記得當日留意我哋嘅動向啦。咁就多多支持啦。7月4号，好咁係咯。啱啱 Kelly 講到去過去墨爾本嘅變遷啦，同埋佢帶住呢個 Hong Kong Knowledge 衝出國際，好威水
3: 喎！漫遊咗北半球，
2: 係啊，漫遊由南半球去到北半球，我都好威喎！咁係啦，其實隨住呢3年，我哋都一路累積咗好多唔同嘅人嘅關係啦，唔同嘅 对话啦，都累积咗好多。
3: 你有冇啲咩特别深刻噶？
2: 我特别深刻啊！我其实觉得最深刻反而系开头。我好记得咧，有一集系同好开头嘅时候，同 Louis Salim 咁系 The Incredible Indelible City， 系啊，咁香港都系 Incredible 嘅。
4: 唔记得揾佢签名。
2: 咁咧，系啦，呢一个书咧，讲九龙皇帝啦，讲香港嘅主权嘅问题啦，讲香港嘅。当时 protest 嘅，即系佢成个城市一路以嚟嘅 resistance 啦，我会咁讲。咁就同九龙皇帝嗰个喺城市里面书写嗰个嘅扣连。咁系我记得当时 Louis Salim 过嚟分享呢本书嘅时候咧，我记得系我同 Kelly 初开始做节目，就系比较做得比较唔系太知道自己想点，
3: 甩咳咁咯。
2: 系啦，咁咧，但系 Louis 咧系一个好有经验嘅journalist 啦。咁佢就同我哋咁一路带住我哋去做。咁我会觉得喺香港，我觉得喺做 Hong Kongology 嘅时候，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系嚟自同香港人嘅群体啦，嚟自同香港有感情嘅人啦，咁样去一起去建立起嚟，就唔系系一个好 collaborative、好 co-creation 嘅关系咯。咁 Kelly 你咧？
3: 佢本书都系讲关于逐渐消失的声音嘅，即系九龙皇帝嗰啲文字咧，俾政府又好，清洁工又好，慢慢洗礼嗰啲会消失，失去咗嘅声音，
2: 清洁香港
3: 一个好系啦，好出嘅主题。咁即系慢慢地，其实几年间讲翻失去嘅声音喺香港真系数之不尽，而且记忆咧，我哋嘅记忆亦都慢慢咁样被洗去啦，变咗系其实我就系有啲。感觉就是哇！如果我哋唔每个星期走埋一齐，起码讲翻一啲近况啊，咁样系其实系好容易唔记得咗，因为即系人又身处喺外地啦，跟住又唔系太知道香港嘅即时嘅近况系点啦，咁跟住消失咗嘅报章又多咗好多啦，变咗好似我有时想搵啲资讯啊，搵啲。关于香港的其实越来越难咯。所以冇话去到呢度啊，我都想听翻首歌嘅，就系咧头先你咪讲咗你中意陈慧琳嘅，我咧就都系啲中学时代咧系好崇沉迷郑秀文嘅。咁但系咧，我谂翻起边首歌咧，咁比较近期嘅一首歌，虽然话近期啊，应该成五六年噶啦。就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有一些词咧又真系系啦，我们都是这样，Sammy Chang 系啦，有啲词咧又真系好黑点讲咧，好深入心入肺。佢话咧，儿童有着儿童畏惧，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好多好多呢啲好深嘅深入嘅意义咧，喺呢啲中文字度咧，有阵时啊，冒然听到之后，我会觉得哇，其实又好似讲紧我哋嘅生活咁。
4: 好似，但有时中意广东歌系好似。佢可以好扼要咁样，就系精准地讲咗代表，你可以被代表，你想被代表就被代表，即系对号入座咁，你可以即刻好精准扼要咁样讲出你嘅心声，就系广东话嘅美妙。
2: 好啊，送俾大家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